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4: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第202601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002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2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好心情啊，各位朋友，明天就要放假了。今天呢是一个长得像周五的周四，不出意外的话呢，下周三我会把这首歌再播一遍。好吧，那么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规定呢，2026年中秋节呢将会在9月25号，也就是明天，到9月27号周日放假，共计3天。提醒各位，中秋节假期全区的收费公路是不免费的，提醒各位啊。中秋国庆双节呢，中间仅仅隔了3个工作日，催生了这个拼假的出行需求嘛。同时呢，受到了中秋假期收费公路不免费、秋季旅游热度上升等等等等的因素共同的影响，那么假期呢整体出行需求呢还是比较平稳的。预计呢出行以江内探亲、周边秋游为主，小型客车自驾拉动流量小幅上涨，城市的出入口啊、高速以及景区周边呢容易出现车流的高峰，所以各位朋友，错峰出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心情掩饰不住的流露了出来，好吧，9:10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界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机前的各位朋友站好最后一班岗。说完这个话就觉得好像下周还有3天，我不晓得有没有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就是那3天这个假期确实是请成功了。当然我周边有其他的朋友，不是我这个行业的朋友，他确实请成功了，就我由衷的佩服他，就是怎么办到的呢？同时我还想问他的老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3天的假期都给批，好吧。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在周四的早晨，小长假最后一天的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锁定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当然提醒各位啊，当然大家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大家还可以顺手的来关注一下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从今天开始呢，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都有一些特别的栏目上线，一直到10月7号，欢迎大家来扫一扫看，对，刷一刷看，好不好？好嘞，那么当然了，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提醒更多的朋友。这里是蒙牛有精神，我是邵东，继续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

0: 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嘿、hey, 各位早安了，9: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假期前快乐，这样也可以吧，各位朋友，毕竟明天就是假期了，虽然只有三天，但是再上三天班，大家有七天的假期。一般呢，我跟大家聊这个拼假，聊这个假期打算，不太会有人理我，但是今天有。幸运加九说能请这三天不重要，能请这三天和下周一二三才厉害，这三天不用请，这三天是法定假日，下周一二三三天那才真的比较厉害。我同意，我赞成你的说法。不知道你请成功了没有，或者说是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其他行业的朋友请成功了，如果没有，我有个消息读给你和其他更多的朋友没请成功的朋友，好不好？猫小严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说他说我不光批了那个下周一二三的三天，我还批了十一假期后面的五天。他说我要感谢自己上半年的努力工作，才有批假的王牌。哇，真的好棒哦！那祝你，你提前祝你假期快乐了。你这样算下来的话，13+5=18，18天，赶得上探亲假了。好吧，那么接下来那个欢迎收机前其他没有批成假的朋友，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毕竟我们接下来。

明天就会有三天假期了，假期前我们游戏互动还是正常继续进行。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了。大家只要看图就知道我们今天猜的范围是什么。是的，我没有骗大家哈，大家只要看图就知道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个范围包括内容是什么了。其实从正确答案的字数上大家就可以判断得出来。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们的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高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图片了。我预告一下，今天这个图片呢稍稍有一丢丢的难。前两天不是我们都比较简单嘛，今天我们设置的稍稍难一点。如果说答不出来刚好放假3天有时间好好思考一下。好吧，今天关键词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自己答案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刘柏辛带来这首 Pop Girl。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太阳系最遥远最神秘的蓝色星球就是海王星，远离太阳的它常年幽暗清冷，通体是治愈又深邃的深海蓝色，颜值绝美，但温柔外表下藏着超强爆发力。这里拥有整个太阳系最极致最疯狂的超级风暴，风速远超地球所有台风，狂野又震撼，最远最安静却也最热烈。这颗藏在星河尽头的蓝色星球是宇宙最极致的反差浪漫。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萌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节假日进入商场、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观察熟悉应急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及周边环境。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按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有序逃生。全民消防生命之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问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有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 等一下关闭换了本节目要特别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哎，有新项目了各位朋友准备要在雅山公园附近置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个项目华源上源家园和华源上源贝格好不好好嘞那么接下来那个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继续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词的游戏互动环节没错今天猜的就是一个词因为大家只要一打开那个图片看到四个字的字数大家就会联想到今天要猜词嗯好吧关键词呢是周四编辑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这张图片了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留言吧没准说今天你这个图片上的这个鱼沉得跟甜椒一样你是不是饿了还有这个朋友说是年年有余年年有余不对啊我们先来排除这几个错误的答案安琪说是燕子采鱼当然你这么形容也没有什么问题咱们有没有一点读过书的痕迹放在里面好不好咱们稍稍放一点这个痕迹在里面帕利说是彭于晏我们四个字正确答案是四个字啊彭于晏只有三个字这也不对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错误的答案韩海龙说是燕子骑鱼你也一样咱们稍稍的放一点读过书的痕迹在里面好不好工厂张说是烟雨沙少还是沙少啊这是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来自地利地利说是大河鱼宴你跟那个 Metro 一样大清早好吧我错误答案只刷到这儿其他的朋友更多的朋友都只是发了这个关键词没有留下自己的正确答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这个范围呢就是一个成语好我们猜的是一个词一个成语四字词四字成语那么跟图片上相关的这个四字成语两个字不对三个字都已经在图片上出现了大家再来琢磨一下好不好大家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你的答案或者是改答案也是可以的没说说我第一眼真的看成了那个燕子在抓一个甜椒在飞燕子抓了一个甜椒那不是甜椒那是鱼他说还飞不动好人家并没有想要飞起来的意思他倒是落在了那个甜椒不对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其他好奇的朋友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是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编辑今天的关键词 周四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咯。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各位留言，我们稍后的时间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明天呢就是中秋节的小长假了，这首歌送给各位啊。

有朋友说这是个啥歌啊，是 AI 唱的吗？啊，对，哎，他原本的歌，原本的那个原唱大家听过吗？就是很温柔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得出来它真的很温柔，对，很像明天晚上的月亮，对吧？就是那我们摸了有精神的一向都是不太走寻常路的。哎，我这样好了，给大家这个播一下那个原来的那个版本的好不好？原唱是孟庭苇啊，孟庭苇，听一下。

对，这就是原唱了，来自孟庭苇的版本啊。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是对 AI 后期，然后又重新翻唱了一个版本，你说很嗨吗？不符合今天大家上班的心情吗？应该要夸我才对，对不对？我多有心给大家找了那个版本，好吧？回到我们今天互动当中来，我要都忘了要说啥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答案吧。陈婷婷说，那你看我发的这个答案，我是不是很有文化？是的，你读过书，而且痕迹很明显，好不好？好嘞，李丽说是与有容焉，不太对。还有几个错误的词我找不到了，好吧，那既然如此，我们有点超时了，我们就直接一起看图准备揭晓正确答案吧。今天这个正确答案呢，我们已知的是四个字，上半部分的图呢给大家说这是燕子，下半部分的那个被 Mature 看成是甜椒的那个是其实是个鱼，对吧？鱼，然后燕子是落在了鱼身上，鱼要沉进海里了，这个答案就是沉鱼落雁。好吧，所有回答沉鱼落雁的朋友都能够进入。

0: 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
4: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

听到这首歌，焦麦琪为你送上《也把我照亮》。9:48，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磨练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啊。那么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油价的调整将会在9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进行。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浮，从每吨580元降到了每吨540元，那么折合到升呢，是每升上涨了0.41元到0.49元，大概也就是5毛钱左右。50升的油箱加满一箱，大约要多花21块钱到25块钱之间吧。这只是预估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车型来定，好不好？明天就是中秋节长小长假啦。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阖家团圆，身体健康。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我也是很多的朋友明天的状态，来自毛不易的这首歌《于是没有洗头》。

明天就是假期，明天应该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啊，洗不洗头倒也没所谓。9:54，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

0: 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转西北风3级。好了 ，Morning 有精神，要特别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房品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孙天宇带来这首歌，叫做《普通英雄》。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提前祝各位节日快乐，假期快乐。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32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002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听到的是张艺兴为你带来的《我的主场》，时间来到10点09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晨兴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明天我们就正式迎来假期了，那就这个周围打卡的地方啊，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也在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和推荐。接下来呢，和你分享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植物园菊耀中华香满丝路金秋菊花展将在明天9月25号开幕，满园秋菊竞相绽放，也静待广大市民游客前去赏花打卡。这一次的菊花展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共布设小菊10万多株、品珠菊3万多株，还有悬崖菊300多盆，搭配羽衣甘蓝2000株、超级串红600株，以及大中型的绿植3000盆。布展呢，也巧妙地融合了传统文化和国风美学元素，大家在赏花观景之余，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那这一次花展是预计持续到10月中旬，在花展期间，1米以下的儿童啊，还有年满65周岁的老人、现役军人以及持残疾证人员是可以免费入园的。那我们就不如趁着秋风正好啊，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漫步菊海，去植物园就可以邂逅这样一场诗意满满的花展喽。

0: 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冠名播出。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年轻人给自己的上班找乐趣啊。新式的上班搭子就是工位种菜火了，像爱吃的减脂的黄瓜、辣椒、小番茄，如今呢，这些蔬菜不再仅仅生长在大田地中或者是蔬菜大棚里，因为不少的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那工位种菜也正在成为职场当中的新潮流。像在北京的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这个袖珍盆栽，仔细看你会发现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一些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那工位种菜的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场景的种植套装。有超市农资种子品类采销工作人员就跟大家分享啊，说近两年他们就发现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购买套组类的商品，种植盒里面会包括营养土、肥料、种子还有工具类的产品，那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额近两年来同比增长超过200%。如果你觉得这个想法也不错啊，刚好趁着这个假期转着玩的时候，看一看能不能给自己的工位买到一个这样心动的健康的小礼物，给节后的工作日也是存一点期待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

0: 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1: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2: 10:5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4度，低温14度，风力3级。明天，体感上来说和今天也是差不多的。明天呢，预计同样是多云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4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稍后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应子月带来《一直下雨的星期天》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小房子大世界，小投入大省心，了解加多知识，提升生活品质，优惠攻略全掌握，装点生活更放心。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日12点至13点 Mix FM 音乐生活家，加装知识早知道，省心优惠享不停。
3: 时间来到了12点04分啊，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的特别节目。新疆独特的这个气候条件啊，就造就了我们的九月、十月的集中交房期。很多朋友呢是拿到我们新房的钥匙之后很开心啊，紧接着就是头疼了。装修这件事儿水太深，坑太多，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二手房翻新，或者是老房改造，预算、施工、材料、售后，每一步都特别容易纠结。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就请到了深耕本土的家装多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那再一次欢迎刘店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来到1039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可以一起聊一聊咱们新疆啊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装修那些事儿。
3: 嗯，刘店长，其实美亚呢现在正在做这个金秋家装的破价战，很多听众呢也都听说了，说今天呢不搞叫卖式的推销，更多的是站在这个业主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是怎么避坑的，什么样的装修才靠谱。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最近呢正在准备装修，有户型、预算、施工方面的这个疑问，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个节目报名的热线319-4567 319-4567，打进热线呢就可以获得美亚家装免费的户型规划的咨询服务。那很多的老客户呢肯定是对您不陌生了，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装修的新朋友啊，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我们的美亚。那刘店长首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美亚的家装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好不好？
4: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啊或者是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我们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居精装修、家居软装还有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那公司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那自从这个成立以来呀，美亚家装呢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这个经营理念，为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呢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了30000多家的业主的一致好评，连续3年呢荣获了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以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呢成立于2009年，那创立之初呢，我们其实只有一个100多平米，人员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的万平整装体验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还有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呢解决了咱们业主朋友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的业主朋友呀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的平台上的图片呀、视频呀，那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及工艺在我们美亚家装的万平整装体验馆呢都能看得到、体验到。那人员也从前期的设计再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完善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还有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环节，售后一站式整装全包，打造的是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呢拎包入住的先河，让咱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呀不再东奔西跑的去找建材呀、买家具呀，甚至买个螺丝钉、买个钉子还得单独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用您自己再操心了，让您呢放放心心的当一个甩手掌柜。那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就率先在行业内成立自有化的工人体系。那这么做的好处呢，首先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还有统一管理。那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都有经历过，那工人今天在你家工地干着，明天呢

0: 有点别的事儿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呢，他就开始敷衍你。那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是完全不用您操心的。好比你今天呢改个水电需要3天的时间，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再去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等您家呢验收合格了才会给工人安排这个其他的工地。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大大的保障了咱们施工的标准还有施工的工期。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作为这个首家和广播电台还有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咱们业主朋友呢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熟人这种方式来解决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而且在2018年的时候，美亚家装呢在行业又率先引出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这个直接从厂家呢发货到您家，没有这个中间上再去赚取差价。而且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的媒体监督啊，能够让我们的材料呢更加保真，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也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系统，那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了，手机上就能实时的查看工地，并且呢工人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违规操作呀，比如在工地上抽烟呐，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抓取他违规的一个画面，而且同步到我们美亚家装的金牌的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呢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在这个18年里面呢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呢在阳光下去进行，把装修呢做得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呢也越来越省心省力更省钱。那如果说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美亚家装呀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是的，那刚刚刘店长呢对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那刘店长啊，此次咱们美亚家装金秋家装破价战有没有什么实打实的这个优惠，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本次活动啊，美亚家装一共给到大家准备了3重的补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联合了乌鲁木齐商务局给大家做了国补现金补贴呢，最高是15%，这个钱啊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下的，手续不再像以前那么复杂，需要大家去提供房产证啊、身份证啊等等一大堆的信息。那我们本次活动所有的国补啊，都是我们美亚家装先行承担的，不需要等这个申请、等这个审核、等放款，我们是直接立减。那第二重呢，就是和美亚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补贴联合让利。首先就是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千山欧松定制衣柜，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像欧松版呢，比起普通的这个颗粒板，它的握钉力包括抗变形的能力都更强，当然了它的成本肯定更高。那在我们此次活动期间呢，是只需要599元一个平方，而且本次补贴不像市面上其他的装修公司只给你补贴10个平方或者是15个平方，像一般的房子呢根本就不够用。那我们这次呢，不管您家的衣柜、鞋柜、餐边柜或者是再去做榻榻米，无论您做多少都是这个价格，而且呢还包含了所有的配送、安装以及损耗。那还有就是价值2680元的全房窗帘，还有价值1980元的全房灯具，都是0元购，相当于就是直接送了，连运费呀、送货呀、安装呀，这些全部包含在内。最后呢，就是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每平米呢再给大家减200块钱的现金补贴。比如说您家房子是100平米，那就是可以直接省下20000块钱，而且呢上不封顶。虽然说补贴了金额，但是我们所有的装修项目不会减少，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还有工艺都做了升级，像蒙娜丽莎的瓷砖、箭牌的卫浴，还有千山欧松版的橱柜等等都做了升级，真正的做到了加质加量不加价。而且项目完工呢，还可以再送到您全房的美缝、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房的打胶。其实这个打胶啊，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去专门请了第三方的专业团队 来给大家去做所有的细节收口做处理。虽然说无形

0: 之中其实增加了我们几千块钱的成本，但是从美观度呀、实用性上面来说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呢，这些补贴的名额仅限前18户通过咱们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朋友补完即止。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即可，先抢占名额再进店了解，或者抖音关注乌市大壮聊装修，那上面也有很多业主朋友的完工案例实景，还有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装修干货以及给大家的团购惊喜。
1: 嗯，那刚刚呢刘店长是给我们介绍了美亚此次金秋家装破价战的三重补贴啊，国补最高是补15%，长补定制半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零元搬回家，还有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企业的现金补贴，三重补贴绝对是火力全开啊！那刘店长，在咱们新疆去做家装，您觉得和我们其他地区有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0: 这点特别的关键啊，像很多的业主呢网上看了一大堆的装修攻略，照着内地的案例去照搬，结果呢装完之后才发现各种问题。首先呢，咱们新疆的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那冬天严寒，像墙体开裂呀、反潮呀，还有窗框密封不到位，包括水管、防冻都是高频的问题。同样的这个一套方案，内地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放在咱们乌鲁木齐，工艺处理的不到位，住一两年呢就出状况了。所以装修呢不能是只看效果图好看，那我们本地化的施工工艺才是居家长久使用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美亚家装呢反复给业主去强调的重点。
1: 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说到痛点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装修最让人崩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预算。前期呢看着这个报价哇好合适，开工之后增项是不断啊，最后呢总花费是超了一大截。像这个现象在咱们本地的市场我想问问普不普遍？
0: 那不少装修公司呢，他前期是用这个低价的套餐去吸引签约，那合同里面写的特别的模糊，像防水呀、墙面找平呀，包括垃圾清运，后期呢挨个的都得单独加钱。那业主已经开工了，或者工程已经过半了，进退两难，很多业主呢都在这个方面吃了哑巴亏，花了冤枉钱。
1: 那我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拿到一份报价，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去分辨，哎，这个报价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实用的一个判断的技巧和方法呢？
0: 第一呢就是看报价明细，那首先一定要细啊，每一项的工艺包括材料品牌还有规格数量全部都要写清楚，不能只写这个墙面处理、防水处理这种笼统的字眼。那第二呢是提前明确哪些是属于变更才收费的，哪些呢属于套餐内包含的，那白纸黑字落到合同上。第三呢问清楚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是全包式的报价还是清单式的报价。那如果是清单式报价可就要小心了，因为普遍呢有很多的项目是业主不知道或者说是自己想象不到的。那首先我们美亚家装和其他的装修公司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进行核算的，像房子的公摊呢全部都是不计入到我们的装修收费里面。比如说咱们家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00平方，那公摊大概得有一个20多个平方左右，那我们就按照您家的套内80个平米来计算装修面积，再乘以我们现在单价1199元每个平米，也就是说我们100平方的房子全包的这个整装大概是在96000。那现在美亚不是有这个家装金秋的破价战活动嘛？然后我们联合了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让利，每平米补贴200元，也就是999元每平米。
1: 哇！
0: 那这样下来的话，在我们活动期间，100平米的房子是仅需要79800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包含咱们业主朋友家里全案规划设计、施工、人工、配送、安装，还有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以及超长的售后质保。那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参与活动呢，就能免费领取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实景效果图。今天在我们1039电台报名成功，到店来找我还能领取2000元的装修抵值卡，再送您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哇，真的是非常的多啊！也就是说呢，只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 成功，就能知道您家的房子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了，装修出来到底是什么效果了。还有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您可多花两三天去抠这个细节，也千万不要匆匆忙忙的去签字。如果咱们听众手里还有看不懂报价单的，或者是想找人捋一捋的，也可以给我们的美亚家装的电话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哈，参与我们金秋家装的破绽价的这个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帮你去做一个基础的报价分析。那除了报价呢，第二个就是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施工队伍啊，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是接完单子直接转包出去，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工程转包呢是家装的一大隐患，那工长为了赚这个差价，压缩了材料，压缩了人工，那工人流动性呢非常大，工艺的标准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首先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工长、工人他出现这个互相推诿。首先呢，一家装修公司他靠不靠谱，核心就是自有工人的团队。在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啊，施工工人是否为自有工人的这个产业，也是可以去评判这个公司他的施工能力以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的。那工地的施工好与坏是每一家装修公司企业的一个命脉。我们早在美亚家装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呢都是经过我们公司统一的培训，严格的选拔之后呢上岗的，由我们公司总部呢统一去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那在此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去郑重的承诺啊，美亚家装的每一个工地都不会出现这个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呢我们分项验收，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像这个产生的成本问题都由我们公司来进行承担，而不是说转嫁到咱们的业主朋友身上。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了，以及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这些不管是您最终选不选择跟美亚家装去合作，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所以呢业主朋友可以先去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优惠名额。
1: 所以我觉得啊，今天赶紧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优惠名额，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赶紧先报名，报名成功了把优惠名额拿到了，您想具体问这个家装问题都可以给您解答。那当然我觉得在家装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啊需要我们去规避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听到的经验。那今天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分享，给大家留足一个时间，我们先去拨打热线，我们的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生活家
4: Music Life Plus，
0: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5: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特别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我来自于我们本地深耕多年的家装品牌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其实还是要跟刘店长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之前的话题，因为就是很多的业主啊，他其实是把钱花在了那些看得见的地方，比如说好看的柜子呀，好看的背景墙啊，隐蔽工程啊，反而他会去压缩这个预算。
6: 对，
5: 所以刘店长，在咱们的这个本地的经验，您觉得就是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省钱的？
6: 首当其冲的我觉得就是水电改造，因为它是属于埋进墙体里面的，那后期你要再想去返修啊维修呀、就需要砸墙，它的代价呢 是非常高的。那其次呢就是防水，像卫生间、阳台还有厨房，那新疆部分的墙体呢反潮防水避水实验呢一定要做足这个时间。再就是墙体处理，咱们这边的呢这个温差比较大，墙面抗开裂还有反潮处理不能图省事，包括门窗的密封、水管防冻保护，这些都是适配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气候的一个工艺。那本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免费升级了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业，承诺业主朋友呢住多久保多久。那电线呢也是标配的特变的电线。在这里呢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美亚家装的防水工艺呢，市面上大部分公司在这个厨房它是不做防水的，如果说要做防水呢还需要额外去加钱。那在咱们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活动中呢，我们标配了就是厨房也做防水，用的同样也是伟星的防水工艺。这样后期呢如果说咱们家厨房有漏水或者是水管出了问题，不至于漏到楼下造成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同样卫生间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做完防水再做到48小时的避水实验，保证后期呢不会再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铺瓷砖。那其实更何况啊，后期如果说真的出了问题也是由我们美亚家装的售后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呢也是更加的完善，更加的有保障。那我们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以及给到您3套的免费效果图。
5: 确实啊，因为我刚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美亚在这个隐蔽工程方面做的是非常的贴心，因为能给我们的厨房去做了防水，而且刚刚您还说了一个后期出现问题也是由美亚家装来负责到底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给到的一个公信力哈。那其实刘店长，刚刚您也说了说隐蔽工程是绝对不能省钱的，但是又哪些地方是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些预算，不要去盲目追求一些顶配的设计？
6: 可以后期更换的东西，那比如说像主灯装饰摆件还有部分的软装家具，不用一步到位买最贵的，像硬装基础打好了，软装呢可以等到这个入住之后再去慢慢的添置迭代，那这样呢预算分配会更加的合理。那很多业主朋友其实呢他本末倒置了，哎，硬装凑合，软装呢使劲砸钱，入住之后呢出现漏水开裂，体验感非常差。那美亚家装本次的金秋家装破价站不仅给大家包的好包的全，而且还配得齐，全房的广东家具，像沙发、茶几还有餐桌、餐椅、卧室的床、床头柜等全部都是标配到位的，还有我们的万元好礼家电，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软装，这些都不用大家再去自己跑建材市场，都是免费给大家去包含在内送货到家免费安装的。那业主呢只需要带上自己的随身 身衣物以及锅碗瓢盆就可以直接入住，省时省心呢更省钱。美亚家装的咨询热线呢是319-4567 319-4567，报名成功呢就可以由我们的专业设计老师为您提供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的装修报价，再给到您3套免费的效果图。
5: 哎，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想问问我们的刘店长啊，因为现在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这种网红风的装修，各种各样的网红造型，您会建议咱们普通家庭去跟风，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设计或者这样的装修吗？
6: 网红设计呢，它是可以去借鉴它的一个美感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那首先房子装修呢，要结合我们自己家里人常住的人口，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自己家的一个户型，还要关心咱们新疆气候的一个条件。那有一些好看但是难打扫，或者说实用性特别差，入住之后呢就是负担。那设计的本质呢是服务居家的人，而不是说单纯的为了拍照好看。那这次美亚家装的金秋家装破价站呢，我们的设计老师接待很多的业主啊，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去谈风格，而是先去聊业主朋友家庭生活的习惯，咱们家里面几口人呢、要不要儿童房呀，储物需求多不多呀，包括做饭的频率呀，这些全部捋清楚之后呢再去出方案。如果说咱们直播间里面也有这个有户型需要规划的朋友啊，同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4567319-4567319-4567报名咨询。
5: 哎，那我们其实聊完了这个施工啊，我们再聊聊这个选材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环保也是越来越看重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说某一样材料环保那整个房子就环保，这样的一个认知是对的吗？
6: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像家装的环保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像板材、胶水、涂料、辅料，那几十种的材料叠加，单一样达标，那多种材料堆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它依然会有污染的物去叠加。那是不要只看口头上的承诺，要去看实实在在的材料的质检报告，合同里面写清楚板材的环保等级。那我们美亚家装和这个蒙娜丽莎、马可波罗、欧派、索菲亚、慕斯等100多个国内一线大牌的厂家都签署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到各个建材市场上去比价，那我们一站式选主材。那金秋家装破站价的这个活动期间呢，主材升级礼包福利呢都是给到点咨询的业主的。像我们免费升级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的这个瓷砖，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到了格林菲尔还有德尔的木地板。那重点的定制呢，给大家去做了免费的升级千山的欧松板，比市面上的这个多层板颗粒板呢它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耐用。像全房的卫浴呢产品也是免费升级了箭牌的。乳胶漆呢本次也是升级了进口的德艾薇的原装进口漆，还有就是吊顶呢也是用的奥普的吊顶。其实全房的主材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了，但是价格呢要比平时便宜2到4万块钱。那我们也是真正的去做到了价值价量不加价。但是我还是想要说啊，我们不强迫消费，大家可以先来我们店里面沟通户型还有您的一个预算，那我们匹配适合自己的方案，而不是说一上来就推这个
5: 贵的
6: 套餐。对、
5: 嗯、
6: 那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
5: 所以刚刚听完128家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撼，因为美亚合作的品牌是真的不少。那这一次我们金秋家装的破价站，您在这个主材的选择上会给我们的业主有哪些的便利呢？
6: 这个问得非常好啊。首先主材呢是装修里面水最深也是最让咱们业主朋友去头疼的。

0: 一部分。那美意雅呢，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合作品牌，瓷砖呀、地板呀、卫浴，还有这个橱柜、门窗、吊顶，全线主材都是一线大牌直供。那这次的金秋家装破价战呢，我们在主材上给到业主准备了三大便利。第一个呢是品牌更多了，可以去任意选择。那几十个合作品牌里面，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比价了，到店呢就能一站式选齐，看得见摸得着，那样样有实物。第二个呢，工厂直供价，我们跟厂家呢直接谈好这个合作价，省掉了中间的环节。那同品牌同型号，我们拿到的就是出厂价，业主呢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料。那第三呢就是升级不加价，那活动期间的主材免费升级，比如标配的瓷砖、卫浴，符合条件直接升一线大牌，再加我们的厂补、国补、企业补贴叠加，这一块呢就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承诺啊，所有的主材进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面，业主现场验货，材料真不真、环不环保，业主说了算。
1: 哇，太厉害了。那此时此刻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我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因为很多业主都会纠结，会自己选择装修，还是去找油漆队装修，或者去选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会怎么选呢？那我也欢迎各位啊，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也来听听刘店长会怎么推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了。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音乐生活家正在播出中。
1: Music Life Plus，
0: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2: 所以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自装找油漆队装修和找整装公司装修，这三者您会怎么选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评论区的这个留言也很有意思啊，有人说自装吧，自装最省钱，有人说千万不能找油漆队，真的就是跑路。所以对于刘店长来说，深耕本土这么多年，经验上您觉得这三种哪一种最好呢？
3: 首先自装呢，需要你有大量的这个时间，而且你还得懂工艺，还得跑市场定工地，它的时间成本呢是极高的。那再说油漆队价格呢，它是看着低，但是它没有合同的约束，或者说还有一些会遇到完工之后呢售后找不到人。那整装公司呢，重点就是甄别是不是转包，还有报价是否透明，有没有实体门店和这个售后体系，那适合大多数上班族没有时间盯工地的家庭。
2: 嗯，那其实除了新房的毛坯，还有二手房的翻新，老房改造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多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老房子装修，您觉得和毛坯房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哪里呢？
3: 老房子改造呢，难点是在于这个拆改，很多老房子墙体包括水电管线老化，不能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去简单的刷墙铺砖。那很多业主图省事，只做了这个表面的一个翻新啊，像内部的管线隐患还是留在里面。那拆改哪些，保留哪些，一定要前期勘测清楚。很多老小区呢，还会涉及到墙体承重结构的问题，绝对不能去动这个承重墙。
2: 嗯，那其实我们也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里面啊，美亚家装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很多听众就很好奇啊，说这个活动到底适合哪一类的业主呢？
3: 第一类呢是新房拿钥匙，准备前期呢去做这个户型规划，还没有定装修。那第二类呢是二手房老房打算要翻新改造的业主。那第三类呢就是已经对比了好几家了，那看不懂这个报价，想要找一个专业的人帮自己把关。第四类呢就是担心这个本地的气候带来墙面的开裂呀、密封问题呀，还有防冻这些问题的业主，那想要本地化工艺标准，不是来了一下子就得签单的。那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就可以先预约我们免费的户型解析，设计师呢帮你梳理好你户型的利弊、基础预算规划，然后大家呢可以先咨询对比，再去做决定。
2: 嗯，那也有很多人会问啊，说我要是参加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都能够拿到什么，或者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优惠呢？刘店长。
3: 那本次活动呢，美亚家装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重补贴。首先呢，我们联合了乌鲁木齐商务局给大家去做了国补现金补贴呢，最高是15%，这个钱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下的，手续不像以前那么复杂，需要大家去提供这个房产证或者是身份证等等一大堆的信息啊。
2: 嗯，
3: 然后我们还要去等核实、等放款。那这次我们的活动呢，所有的国补都是我们美亚家装先行承担。我们直接给大家先放款，不需要等这些流程。那第二重呢，就是美亚家装长期战略合作的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的联合补贴。
2: 嗯，
3: 首先是这个定制补贴，像原价899元一个平方的签。

0: 现场也跟我们再一次的介绍了我们的这个金秋家装破价战的这个活动内容。那其实我觉得说了再多，你听了再多，最好的一件方式就是你能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47集。
2: 本能的渴望这一刻凝固成永恒，平日自诩万分强大的内智力哪儿去了？景自莲叩问着自己。长久的默不作声让郭焕金误以为他有些不舒服。
4: 你哪里难受啊？
2: 景自莲好不容易将自己压制回常态，平抑声音说，
5: 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2: 因为卧床未戴军帽，他的黑亮短发刚硬蓬松，边缘下垂，被汗水濡湿，贴在鬓角，更显脸庞苍白。郭焕金无端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美少年，但那人自恋，和景自莲八竿子打不着。这之后的每一天，郭焕金几乎夜以继日地待在景自莲的病房，屋子像个劣等小酒馆，弥漫酒精味道。他用酒精纱布一寸寸地擦拭着景自莲的身体。终于拐点到了，景自莲体温降了下来，他的抵抗力极强，恢复速度堪称一绝，身上的伤口渐趋好转，整个人逐渐恢复蓬勃生机。郭焕金的忧伤也随之一天天地清淡下来。这天，病房门被冲开，麦青青一头撞了进来。
6: 景哥哥，我知道你受伤了，早就下来看你了。但我到了哨所出长差，刚回来，你不会怪我吧？
2: 麦青青抖去一路烟尘，刚刚梳洗完毕。柳赞刚为他精心修剪过头发，在军帽之下飞舞，灵动秀美。正在治疗的郭焕金被他这个称呼给惊住了，副班长叫景哥哥。景自莲困难地翻身躺平，偏头示意郭焕金为他拉上被子遮盖住身体。麦青青心生不满，第一，他想看看景哥哥的身体伤究竟怎么样。高原之上，无论冬夏，大家都军装裹身，身体坚壁清野，难窥其真容。第二， 就算要盖上被子，景哥哥也可以示意自己来做这。

0: 件事。可见景哥哥心中和郭焕金的关系要比自己为先。不过他不怕，他和景哥哥一道玩耍时，郭焕金还在西北崇山峻岭中挖野菜呢。郭焕金见麦青青不喜，便想为二人腾出空间，只是正好到测查体温的时间了。他把一支温度计递给景自莲，带出了结果再走。麦青青兴奋地说，
1: 我马上要下山参加阴魔会。
0: 他本来打算宠辱不惊，终于没有抑制住。
2: 祝贺啊，你个人受奖。
0: 麦青青做出不好意思的状态。
1: 代表女兵班。
2: 哦，
0: 景自莲哦了一声，不再言语。班集体奖按惯例应该是班长出席，不知为什么卫生部会有如此的安排。他心中替郭焕金小小的抱屈。这时麦青青低声说道，
1: 这回我走，连去带回时间长，
2: 路途遥远，参会劳累，辛苦了，多保重。
0: 时间到了，郭焕金示意景自莲拿出体温计，看完之后淡然说，
1: 体温正常。
0: 说
2: 理应由他完成。
0: 麦青青有些扫兴，便又避开了话头。这一次
1: 景参谋的病况就暂时交给你了。
0: 说完他离开了。景自莲怅然若失，盯着门口，好像那个身影还在。
1: 景哥哥，我问你呢。
0: 麦青青着意甩了一下头发，发丝飞舞，被斜射入窗的灿烂阳光镀亮，犹如仙女的金发。
2: 什么问题？
0: 景自莲不得不收回目光，一时想不起刚才的话茬了。麦青青眼下失望的情绪大声地重复道，
1: 我说的是给景伯伯带什么东西，我保证送到。
2: 没东西可带。
1: 那可有话要带，我到你家探望，提几话一定带到。
0: 麦青青做乖乖女状。景自莲郑重其事地说，
2: 麦青青，你既然要去我家，有件事要提醒你，你切记。
1: 景哥哥，你吩咐的事儿我一定牢记在心。
0: 景自莲忍痛将背部挺直，以示要说的话正是严肃。
2: 我受伤的事儿万万别提。
0: 麦青青低下头掩饰哀伤痛惜。
1: 哦，我记下了，景哥哥放心，你受伤的事儿，
0: 景自莲有些无奈。
2: 啊，这最好，如果问到，你就说完全不知道，听清楚了吗？
1: 哦，我本来就不知道这事儿啊，景哥哥放心吧，我一定会这样说的。
2: 无论他们怎么问，你都要一口咬定不知道。
1: 记下啦，我会像江姐一样守口如瓶。
0: 景自莲微微合拢长长的睫毛。
2: 啊，那我就再没什么要说的了，祝你一路平安。
0: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麦青青看懂这明显是感人的意思，既不愿走又怕讨景自莲的嫌。稍加思索，他借坡下驴说，
1: 景哥哥，既说到这儿了，我冒犯地问一下，你的个人问题真的没有任何方向可说吗？
0: 景自莲的眼前浮现出郭焕金的面庞，清丽坚忍，又带着不服输的执拗，形象如此清晰，以至于景自莲睁开眼睛望向病房门，觉得郭焕金是不是回到了屋内。当然没有人，空荡荡的房间弥漫着他身上特有的红柳的味道。景自莲目光扑朔，模棱两可说道，
2: 方向也许有也许没有。
0: 麦青青沉浸在一厢情愿的热望中，未曾注意到景自莲目光所向，只觉怦然心动，那方向很可能是自己办公室。楚直随口问，
3: 病房怎么样啊？
1: 景自莲到底

0: 还有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啊？
1: 郭焕金问得有些急切。说完这个名字，他心中既然一动，他想，他为什么叫景自怜呢？楚之略带调侃地说：
2: 真的啊，我发现你对这个病人格外关注啊。
0: 您知道啊，他是我师父，教军事的。
2: 那我还是你师父呢，教医学的，也没见你对我这般关注呢。
0: 你不是没负伤，也没生病吗？你断了胳膊断了腿，或是得了不治之症，我保证对你格外关注。
2: 谢了我徒弟，希望你永远不要关注我，我得以全虚全为，好生终老。
1: 郭焕金装作不经意地问：
0: 景自怜的籍贯是湖南？
1: 这是他从病历首页上得到的资料，可是他还想知道更多。
2: 好像是，部队兵员来自三山五岳五湖四海，除了家乡有地方病嫌疑的，比如血吸虫或者说大骨节病，一般人我不会记。
1: 楚之一句话，硬生生把天儿给聊死了。郭焕金不知如何继续探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2: 人没事儿，突如其来的摸鼻子，如果不是感冒，基本上是意图说谎，至少也是想遮掩什么。
0: 我就是单纯鼻子发痒，你多心啦。
2: 我给你配了个药膏，保你的鼻梁光滑如匹诺曹。
1: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叶雨露听了个话尾巴，他插言说：
3: 这姓皮的哪个单位的？
0: 是个木偶。
3: 木偶的鼻子很光滑吗？
0: 这个
1: 似乎那本著名童话里没有特意说，不过想想叫薛贝特的玩具老爷爷怕扎了小朋友的手指头，一定会打磨光滑，匹诺曹的鼻子应该光可见人吧。即使这样，郭焕金也觉得楚医生的比喻不伦不类。这时楚军医稍有愣怔，对郭焕金的疑虑又加深了一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楚军医决定挖个坑，于是先抛出了一个小诱饵。
2: 你们知道咱们上级军区的司令员姓什么？
1: 郭焕金一时愣住了。作为小兵，知道本战区司令员是魏顿远就够了，再往上谁知道啊？叶雨露伶牙俐齿地说：
3: 我知道，是景矮子。
2: 小叶子好大胆，竟敢直呼军区司令的外号。
3: 我听老兵都这样叫他，谁让他个头矮呢？
2: 哼，你不过是仗着相隔十万八千里量他听不到，才敢这般放肆吧。
3: 他真的个头很矮吗？
1: 楚之索性停下手中的笔，难得的八卦起来。
2: 我有幸见过他本人，真的很矮。
1: 叶雨露伸手比划着：
3: 有多矮？
2: 你有多高？
1: 叶雨露不由自主挺直腰肢，欠了欠脚后跟说：
3: 我入伍时1.63米，后来长了2厘米，现在1.65米了。
2: 那景司令和你个头差不多。
1: 旁边的郭焕金大吃一惊：
0: 这么矮怎么领兵打仗啊？
2: 个头矮并不妨碍下命令啊，他不但能打仗，还特别能打胜仗。
0: 哦，那倒也是，也不是冷兵器时代，不是光靠身体壮长胳膊长腿杀人的，尤其是当司令，谋略第一位。
2: 他儿子比他高，
3: 有1.7米，
2: 比这高。
3: 莫非能有1.8米？
2: 还要高。
3: 他儿子能有1.85米？
2: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高度。我没给他量过身高，估计比这个。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48集。
3: 经过反复试验，潘荣制造出了在高原现有条件下近乎完美的独特的书签。签体是彩色的电影胶片，主要是美人，那便是《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田半和当时有些纳闷，
4: 怎么都是吴琼花？
3: 潘荣不愿多加解释，只是随意地说道，
5: 这不明摆着吗，我喜欢。
6: 哎呀，好老乡，你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依着你对咱们校花的无动于衷，那鬼才信。依我看呐，你这是送给女人的礼物。
3: 潘荣只笑不说话，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况且他的目的性太明显，难以遮掩，就索性不回应。田半和嘟嘟囔囔地说，
6: 若要仙，唐家言。
3: 潘荣不想跟他多废话，想起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的古训。
5: 别假装微言大义，有啥要说的爽快点。
3: 田半和被识破，只好说了出来。
6: 哎呀，我的意思是啊，你别清一色都是女将啊，适当加上点电影里的我军精干军官，那才能让你这份礼物更吸引人嘛。啊，
3: 潘荣承认田半和有几分歪理，但斟酌之后决定书签胶片坚决只用女生的图像。虽然对祖宗传下来的相貌有信心，但那些毕竟是鼎鼎大名的男明星，怕自己相形见绌。牵绳用的是他亲手捻亲自染的羊绒绳，大功告成后，他夹在书里试试效果，随手翻到那一页时，胶片书签飘然而起，像乘着祥云落在指尖的彩色精灵。最后一步是书签如何送给郭焕金，用什么说辞。他原本想装在挎包中背去卫生部伺机送礼，但背着鼓鼓囊囊的军挎包容易让人生疑呀。潘荣就将完工的书签各种颜色选一枚揣入军装的口袋，羽毛蓬松，略显鼓胀，好在他身形瘦削，玉树临风，军衣肥大，不是很突兀。白干事下哨卡了， 独居的潘荣半夜将宿舍窗户开个小缝，让高原寒风尽情窜入三分钟。陈启成功地把自己冻出轻微的感冒，鼻音囔囔的。感冒最难伪装了，只好真刀真枪地扮上。在高原，感冒是一切病患之母，各种凶险恶兆之父。好在潘荣现在体质不错，血水浴几乎练出半个钢铁战士，恢复并不难。他向卫生部走去。郭焕金今天上什么班？他正想着，恰好遇到叶雨露。
7: 你咋着了？
3: 乡音魅力无穷，按说同省份的兵也不少，但同样的话，女生说出来便是魔音入耳。
5: 我感冒了。
3: 潘荣低垂眼帘，神色淡然。
7: 是不是抵抗力太低了？
3: 叶雨露医学基础算不上好，但常识还是具备的。
5: 普通受凉，吃点药就能好。
3: 潘荣故作轻松地回答。
7: 快找楚俊英看看，他医术顶好，高原上感冒也要当心。
3: 叶雨露溢满关切之情，让人温暖。可是潘荣不为所动，他心里盘算着，怎么能装作无意间探出郭焕金的去向呢？近来卫生部病床满员，郭焕金不再享有书房待遇，潘荣也失去了掌握郭焕金入睡时间的窗口。叶雨露心思伶俐，主动问道：
7: 潘干事今天可要借书？
3: 这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啊。潘荣说：
5: 哎，郭护士今天什么班？
3: 叶雨露心想，你就装吧，我才不告诉你呢。
7: 我上夜班，没看到他，不清楚他在哪。没准去山上军训了，要不我打听一下告诉你。
5: 不必了，我自己找他。
3: 潘荣略显失望。叶雨露不甘心潘荣扬长而去，他善解人意地说：
7: 你有啥话我可转达，你要给他东西我可转交。
3: 潘荣被人点中心事，稍感不自在。
5: 不急，有点小东西我……
3: 他提醒着自己，心中纵有洪水猛兽也要高度克制。军纪森严，为郭焕金的安全计小心为上，也别得罪郭焕金的室友。盯着潘荣略显鼓囊的罩衣下摆口袋，叶雨露问道：
7: 什么东西啊？
3: 潘荣不得已从兜里揪出一个书签说：
5: 地方同志做的书签，送了我几个。
3: 忙摸出的这枚书签，签绳是蓝色的，干燥手指拽引摩擦，加上风流扰动，如同有生命的小鸟翩然欲飞。叶雨露目不转睛，惊奇地问道：
7: 地方上哪位巧人做出这神仙书签？忒漂亮，有这么漂亮书签，谁还有心思看书？
3: 他说着就要伸手来拿，叶雨露欢呼雀跃，不由分说：
7: 这个送我，还有没有？
3: 然后他紧盯着潘荣的军装下兜。
5: 有。
3: 潘荣不会撒谎，也没法掩饰鼓起的口袋。
7: 再给我一个吧，我看看还有什么颜色。
3: 叶雨露说着欲上手翻找，潘荣慌忙退避说：
5: 哎，没几个了，我还要给图书管理员，不然就得罪人了，从此不接我书看，麻烦大了。
3: 见到潘荣拒人千里的模样，叶雨露有些悻悻地说：
7: 小气鬼。
3: 年轻且自诩漂亮的姑娘一旦被人拒绝，气性大，就有些闷闷不乐了。潘荣露天久站，鼻塞加剧，想到自己染了病，一时找不到郭焕金，即使找到人又怕自己传染了他，便决定书签的事改日再说。他去门诊随便找了个医生开点药，回宿舍武汉去了。叶雨露傍晚下班回到了宿舍，见郭焕金正在读书，定睛一瞅， 郭焕进书中夹着一些长条状的小纸条，想必是标记的重点部分。纸条长短不一，多是

0: 作废了的处方笺撕成的，有张可见土霉素字样。叶雨露走过去，掏出如蓝云朵般的书签，掩饰心中的得意说：
1: 你看我这个书签怎样？
0: 郭焕金抬头扫了一眼，虽觉很是可爱，但心系书中的情节，就有些敷衍地说：
2: 嗯，好看。
0: 叶雨露以为郭焕金接下来一定会问哪儿来的，没想到他无动于衷，继续埋头读书。叶雨露只好赤膊上阵：
1: 想知道是谁做的吗？
0: 郭焕金沉浸在书中，木讷地摇摇头说：
2: 不知道。
0: 叶雨露本想告知他实情，记起潘荣鼓胀的口袋和对他的明显保留，便说道：
1: 我也不知谁做的。
0: 这句话也并不错，叶雨露真的不知道是谁呀。郭焕金想迅速回到书中继续沉迷，随口应了一句：
2: 嗯，那是你捡的。
1: 这么美丽的东西你捡得到？
2: 嗯，是捡不到，偷都没出头。
1: 这是潘荣送我的。
0: 郭焕金一愣，作为班长，这也算小小的新情况啊。麦青青暂时不在高原，班长担子尤其重。叶雨露见班长脸色有变，就说道：
1: 潘干事还有很多这种书签。
0: 这话有根据，他虽然没有翻成潘荣的衣兜，但是见到衣兜的鼓胀度，存货不少。说完他又心虚地补充了一句：
1: 估摸着他也会送你。
0: 他有意把话说得含糊不清，郭焕金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
2: 你也不知谁做的，这也不是捡的，你哪里来的信心敢说他一定会送我？
1: 你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原因。
0: 郭焕金只好又随手撕下废处方笺一角，夹在书页间，暂且合上书。
2: 说吧，别说一个问题，就算10个问题

0: 排行的第一名是谁？
1: 郭焕金本想实话实说，告知这美男子排行第一者正是潘荣祖上，又怕叶雨露花痴大发作，含糊其辞地说：
2: 哎呀，这古代的美男子也不都属于同一个朝代啊，前后脚的能差几百上千年，没法站成一排相互鄙视。
1: 郭焕金这套说辞成功蒙混过了叶雨露。
2: 现在该你回答了，我怎么才能得到漂亮书签啊？
1: 叶雨露兴趣索然地说：
0: 你安心等着就是，该你的时间再长也跑不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潘荣的感冒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收放自如，着实放倒了他好几天，不停地吃药打针，折腾半个月才渐渐痊愈。书签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隆重送出，时间一长，郭焕金把这茬儿给忘了。战区政委杨云天要见潘荣，一个普通干事被战区政委亲自召见，有些不寻常。潘荣军容严整，来到杨政委的办公室。政委和蔼可亲地说：
4: 坐吧，你从哨卡下来，大病一场，小病不断，体质有点弱呀。
1: 潘荣没有直接落座，气宇轩昂地给政委敬了个礼，说：
5: 首长放心，无论旧病新病，我都已完全康复。
4: 嗯，非常好。你是战区有名的一支笔，给你分配一个对口的任务。
1: 潘荣又想站起身，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听下压，示意他安生坐着，少安勿躁。
4: 我之所以让你单独来，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尽献全疆，到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0000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

昨天当秋分平分昼夜，到明天我们就迎来满月赴约，一半是清风平分秋色，一半是圆月尽满相思。秋半平分，月满相逢，在本周呢，我们的音乐盲盒就一起拆开属于秋天的浪漫。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今天我们一起来打开的是月光曲，歌曲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出自专辑《南北》，编曲很简单干净，没有复杂的配器，在歌曲里面描绘的就是

明月、大海和入梦的波浪。月光可以跨越山海，托载起心底的牵挂，它呢就像一段温柔的过渡，把我们从秋日红叶的意境慢慢引向月色，静静地等候月圆赴约吧。接下来呢，就一起听这首非常有意境和舒缓的旋律，来自好妹妹乐队《月光曲》。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像阳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音。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己

的时候呢，大家的出行需求啦。新疆的美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那近日，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还发布了烤羊肉串、馕坑架子肉、烤全羊、炒米粉、拌米粉五项新疆特色美食团体的标准，在10月20号起会施行。所以，升级前的你，你的标准是什么呢？来到今日科普时间，只有验光单就能够网上配镜吗？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专业验光不仅测度数，还要评估双眼协调。电脑验光呢，容易受投喂、光线等影响，数据仅做参考。即便是有处方，配镜还是需要结合用眼习惯选镜框镜片。此外呢，瞳距和镜框匹配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不好的效应，比如说像镜腿的鼻托啊，这个呢是需要现场调整的。像功能性的眼镜更需要线下专业的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那接下来也欢迎你来到微信平台分享你的留言。你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来自吴莫愁，就是我。

0: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1: 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属于你的音乐时间到了。今天呢，我们要在微信平台上打开谁的留言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分享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蛮暖心的。它是米叔分享的，他说：“我想听刘若英《黄昏以后天亮之前》，假期如果哪儿也不去，享受一个人的孤独，那听听这首歌就很有氛围感了。”黄昏以后天亮以前是一首典型的刘氏情歌，刘若英身上自带的淡然气质让她太适合唱这种孤单主题曲了。那听这首歌，你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夜晚在家独酌，想起那些生命中曾经出现过的、错过的和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的人，想到这些

那内心不免更加的孤独和感伤。孤独这一主题贯穿歌曲始终，但是歌曲真正想表达的，它是想说的对有人陪伴、对温暖的渴望。所以呢，这首《黄昏以后天亮之前》它也是一首满满都市感的歌。这首歌唱给那些独自在城市里奔波的人们，是他们即使孤独也不放弃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的向往。我们就来听刘若英《黄昏以后天亮之前》，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米书的推荐。

0: 一个人。
1: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呢，都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那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24度，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3级。预计明天中秋节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4度，西南风转

0: 西北风三级，后天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4度，西南风三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来听金海心的一首《天天》，然后进入到下午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这里是

园，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年里面最动人的旅行，不是说去多远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家吧，是火车站里面拉着行李箱匆匆赶路的身影，也有可能是机场候机厅里面那些快速奔跑的一些身影，那么也有可能是在高速公路上一辆辆车载着不同的人，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就是家的方向。回家的路也许很漫长，但路上的心情啊，永远是温柔的。在车上想着一进家门爸妈的笑脸，想着那一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想着小时候过中秋的种种情景，想着想着家就越来越近了。有人说成年人最踏实的瞬间就是回家的那一刻，推开门闻到熟悉的饭菜香，看见爸妈在厨房里忙活，那一刻呢，你会觉得这一路所有的奔波真的都是值得的。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3: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4: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运许字印2026-6501-0900-055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秋三天假期，大家一般情况下的过的方式啊，无非也就三种。第一种就是回家团圆，这是最经典的方式。提前跟家里说一声想吃什么，或者到家以后帮爸妈打下手。团圆饭的意义啊，不在于菜有多丰盛，而在于一家人坐在一起，慢慢的吃，慢慢的聊。而第二种呢，可以是跟家人一来一场短途的旅行。中秋假期啊，它不长，不适合跑太远，但很适合周边游。带爸妈去一趟近郊的山野看秋天的第一片红叶，带孩子去一趟城里的这个咱们市区的公园，在月光下散散步，或者全家一起去泡个温泉，这也是秋天比较高级的享受。那么第三种就是一个人也要好好的过中秋，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办法回家，那也没关系，一个人在异乡其实也是一种成长，团圆不只是在一起啊，更是一种心意的相通。不管大家选择哪种方式，而中秋的本质都一样，把时间和爱留给最重要的人。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咱们中国人呢，对月亮的感情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比不上的。我们写月亮，唱月亮，画月亮，把所有的思念都寄托给这一轮月亮。那么今年的月亮呢，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时49分。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3天晚上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真的其实不是很大，都比较适合观赏。最后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年中秋的一些正确打开方式：15回家，16遛弯，17较真儿。月亮圆不圆，他说了算；那么人团圆不团圆，你说了算。最后也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听到的歌曲是黄小琥《顺其自然》。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未来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25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2度，低温14度，风力3级。2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4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众多明星大咖倾情献唱，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试营业，百万现金券免费送，购铺送车位，疯狂大抽奖，天天精彩连台，详询819-8888。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

0: Yo, that's the pure Mesa Stone stuff.
1: It's so smashing, bro.
2: You made it, bro.
3: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

0: 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4: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江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江，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尽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3: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3: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我菲姐姐，19点到20点在电波当中向大家问好。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又在忙些什么呢？那这会儿的心情怎么样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跟大家推荐分享的各自喜欢的歌曲的时候，微信平台上就有大朋友小伙伴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电波把昨天节目当中包括今天节目当中大朋友小伙伴要听到的歌曲一一为大家送出。昨天说到了TFBOYS， 说到了周深，也有小伙伴说也喜欢周深的歌，那还喜欢土豆王国小乐队的歌。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第一首，就来自于土豆王国小乐队《勇气大爆发》，也是昨天微信平台上啊小童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

本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警报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时，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同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全网颜值最高、最有仙气儿的行星，非土星莫属。很多人以为土星的光环是完整的固体圆环，其实是无数细碎的冰块、岩石碎片，层层环绕，星光闪闪，天然自带高级氛围感。它还是太阳系最轻盈的星球，密度比水还要小。如果有一片足够大的海洋，土星完全可以稳稳地浮在水面上，自带光环，温柔轻盈。土星就是宇宙里自带仙气的浪漫颜值担当。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你所写，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1: 拒绝沉闷，快乐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华源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

其实这两首歌都是情歌啊。那刚才听到的是热水澡，今晚的事儿全怪我。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八音汉，引起你的注意。你看这事儿全怪我，所以说我不停的道歉，希望能够引起你的关注。轻松甜蜜的旋律说唱，也直率的喊出了对你的喜欢。特立独行是每个人都愿意去承担的和呈现的一种姿态或者态度吧。时时刻刻在特立独行的背后，又守在你的身后，永远都关注着你，只等你回头看我一眼。那就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已经听过了三分钟的注意力，这首歌刚好三分钟哈。八音汉为你献上了10000分的爱意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 Rosalie， 我非常喜欢这支乐队的名字，也非常喜欢他们的

无形的背后又守在你的身后，永远都关注着你，只等你回头看我一眼。那就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已经听过了三分钟的注意力，这首歌刚好三分钟哈。巴音汉为你献上了10000分的爱意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 Rose Lee， 我非常喜欢这支乐队的名字，也非常喜欢他们的

又是一首温柔惬意的歌，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来自于大宽，邓大宽为你带来的，叫做告诉你我昨夜梦到了什么。如果我愿意去给你说我的梦，那你对我是很重要的人，如果你愿意回应我，我想和你一起做个美梦啊。大宽用动感的旋律讲述了一个关于梦的故事。最近在忙什么呢？我过得也不错，除了想你想到入梦，夜里梦到你，希望醒来身边还是你呀。愿你我今晚都能做好梦，舒服一些，再舒服一点。

0: 1-800-4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呢。
1: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墙，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9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
4: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OK，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会对莫名其不是我们会对莫名其妙就我们会莫名其妙的对一个人突然之间就会有好感，对一个味道突然之间上头的喜欢，对于一个人的声音莫名其妙的开始追逐，甚至是对于一部影视剧莫名的又开始反复的来去观看，一首歌也是如此啊！我相信你一定会设置单曲循环，或者说点上红心啊！茫茫的歌曲库里面，总有那么一首、两首会让你瞬间爱上，让你步步不是惊魂啊，步步为营，步步入心，曲曲动听。好嘞，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听这些，让你能够感觉

小狗落回你身旁，也许这是最好的一种期许吧，或者说是希望落在你身旁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稍微安静一些，不要太过于的律动感强嘛。我要请出卡迪娜乐队为你带来是你在我的梦里，由钢琴渐渐地引入一种安静，又加入了急促而清晰的渐渐清晰的合成音啊，像两种不同的情绪碰撞在交锋，迷幻朦胧的效果音在背景中起伏，将我们拉进一个无序的但是又属于自己的梦境当中。梦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笑话，也有爱而不得的悲伤。你在我的梦里到底是里程碑，还是那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巅呢？来听听看卡迪娜，你在我的梦里。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了。
1: 隔岸也希望我和你隔着收音机和耳朵，直播间和你的卧室，或者说你的这个主驾副驾，我都希望咱们好好活。许多人都爱听音乐，但是也希望你甄选出自己的，是吧？那一颗怦然心动的最爱。这些歌唱出你的心情，抒发你现实的情感，引起你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共振。感谢你的收听，回头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这个阿荣为你带来的，叫做隔岸。愿隔岸是思念，愿隔岸是相守，愿隔岸是不离不弃。明天继续啦。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乖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走到顶。

三九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0: 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小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